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事工
1: 这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
2: 对吧？其实你后面其实根本不需要去做也没关系，没有人指责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对吧？
3: 那我自己愿意去的。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早年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团体当中用一个大家可能相对接受起来更容易的方法跟大家认识，而他自己之后呢，他的作品其实每次都会有一些实验性的东西，或者尝试着

歌单刚刚好去掉一些湿气，添一点活力啊，让我下播吃点热乎的啊，那是一定的。海棠飘飘说期待下次六小时。

0: 复来品味的，反复来消费的这样的一种文旅资源。所以你线上的流量靠的是共情，比如说阿嬷让人递挂一块牌子，那我拍完照就走，那就形不成刚才你说的留在这儿的那种流量。所以你看阿嬷的行的品味，隔一段时间你可以换一个这个品味，可以让它就变成一个长期的重复复购的产品，不是一时的情绪过去。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一直说票根经济，你把票根变成一个区域全部穿在一起了，这样呢就拉长了整个产业链，也加深了，就是也拉长了整个它的体验过程，你的发展方向，你就可以直接联动当地的这些文旅单位，包括这个景区啊等等，我怎么能在后期能够做得更好，形成一种长尾的效应。这基本上是我觉得是从一部电影怎么能变成一个长期
1: 泛收获了国外观众的点赞和令之后呢，反响都特别的热烈。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核心点就是乔批这个文化
2: 服务。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好，哎。

而且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啊，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戏剧性在里边，也非常符合裘德很多的歌曲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的一个风格啊。这是裘德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16:40。

山西裕泰的黄金呢，也是咱们义乌的这个本土知名品牌，对吧？这里边呢可以直接拿回去喝啊，每盒呢是150克啊，都是经过九蒸九晒独立包装的这个黄金果啊，黄金啊，黄金果。每次呢食用一袋，每天两次，因为它都是采用了这种小袋密封包装的啊，非常的好。当然像这个

那么大家呢也一定要认准我们这个品牌，因为好黄金啊，它是非遗产品，这个要跟各位来说。而且呢，咱们这个三希堂呢，它也是国际的这个标准啊，按照国际的标准，大家呢，使用完之后，你可以解决一些什么，哎，加班应酬之后啊，或者说你注意力涣散呐，或者说呢。

0: 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直线上升，其中像代餐粉较速大批消费者的目光。而这一趋势的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社会高度发展的背景下，
1: 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来。

0: 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
0: 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
1: 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
3: 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
2: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2: 国庆节前，

0: 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团结誓慈悲盟誓代表后代严克母。
1: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
2: 习夺金记录。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10月4日到5日
5: 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
6: 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用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7: 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5: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8: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9: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5: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7: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也门胡塞武装三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

0: 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间19: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107.6-7级，
2: 阵风8级，气温20-24度，20-24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3: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

0: 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

0: 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3: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娃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

0: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1: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2: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0: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每

0: 一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部落。

就在日常的这个交往过程中啊，渐渐的就熟悉了。这狼的时候啊，王姐还时不时的就去吴大爷家里去帮助采购生活物资啊，帮助了。

0: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
1: 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

0: 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

0: 检讨，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 2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
1: 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
2: 5.5 万平方米的明湖科创中心正式开园，首批入驻项目就包括 AIOPC 共建项目。项目负责人、云韶科技集团首席合伙人兼 CEO 徐哲成说，
3: 未来的几年呢，我们预计将会在明湖这边的科创社区里面招引和孵化50到100家的包括 AIOPC 在内的一些AI 领域的前沿科技的这些 startup 小企业。
2: 为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事，平湖还积极举办
4: 地上热腾腾的饭菜，用耐心的解答化解旅途的疲惫，他们是节日里温暖的底色。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杭徽高速临安收费站的周四深夜食堂也没有打烊，下午3点多，收费站的餐厅里已经热闹起来，一大盘饺子倒进热煎锅滋滋的响，饺子也慢慢泛出焦黄，旁边还有炖了一下午的银耳汤，一杯杯码得整整齐齐。工作人员谢艳琴说，除当日值班人员外，不少轮休员工和员工家属也主动加入前来帮忙，共同为货车司机准备餐食。
6: 货车司机他因为国庆假日他还在路上，那我们希望节假的时候他在工作的时候还能吃到这份暖心的一个热乎的烤饺。
7: 但是天晴之后，冷空气正式接管浙江，晴空辐射降温不容小觑。

0: 出，包括比赛技术系统发生故障、赛场误播国歌引发韩国方面的抗议，以及接送运动员车辆因为调度失误导致比赛推迟等。此前，本届亚运会组委会相关人士和爱知县名古屋市市长广泽一
1: 比2025年同期增长8.85%。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八仙》暂列档期票房前五。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

0: 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四月至九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十月起暂停增产。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到80%。
1: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
4: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坚定立场，基于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结束这场冲突的唯一途径，在于进行基于尊严、公正与公平原则的谈判。
0: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7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
4: 伊拉克邮轮

0: 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据了解，其他海湾产油国早已采取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峡外交货。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当地时间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这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要恢复国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